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咱伫其中就爱欢喜快乐。来啊，咱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用拯救咱的磐石欢呼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，对这时直到永远。兄弟姊妹，请咱备办家己的心，即马一齐来参与空中崇拜。

0: 诗篇二十三篇安尼记载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的确无地高欠缺。伊予我躲伫青草的地顶，带我到塘安息的水边。伊予我灵魂所生，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毋免惊，因为你甲我三合同在。你的光，你的光，拢安慰我。伫我敌人的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抹掉我的头，和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的确有恩惠，主爱得着我。我可要点滴啊，和花一点中，直到永远。因此，是啥个开声？用西瓜的再来高歌，上赞咱的上帝。
1: 兄弟姊妹，咱一做用咱欢喜心声敬拜心，无论是在座兄弟姊妹，也是伫网络顶的兄弟姊妹，咱三个来开声，阿罗咱的主耶和华。

0: 咱阿头上甲来祈祷。 我们感谢我们阿罗哩，因为你听世间人，你将主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，我们在十字架顶为阮担当阮的罪。伊死了后第三日对死来复活，证明了伊就是上帝你的家，你就可以升官，又有法通治理万邦。 因为伊就是阮的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所以今仔日早起，阮就安尼来到主你的圣殿中间，啊，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你，因为阮深信你就伫阮的中间。主啊，阮的目睭要定睛伫你的身上，愿你的荣耀充满这所在，愿你也充满阮每一位的心。 耶和华，你是阮的牧者，阮的确无低高谦卑。你引带了阮一生的脚步，无论经过高山，无论经过低的山谷，你拢甲阮三合地带。你的疼无离无去，你的恩惠慈爱带着阮，互阮有法通挖苦你。 仰望你，听候你，亲近你，天父啊，你是万有怜悯的上帝，压上的芦苇，你无压断，灭失的灯火，你无吹灭，你怜恤阮的软弱，担当阮一切的担当，阮有法通将阮的担当归乎你，因为主你顾念阮，主啊，破病的。 愿你医治，伤心的求你安慰，失望的求你赎罪，天顶伫你遐的盼望，缺乏的愿你供应所有的需要，信心软弱的主啊，愿你加添阮信心，开始对你怀疑的，互阮对你坚定坚信不疑。 互阮下水的手发生的腿，拢有法通挺起来。阮要听候耶和华，就得克重新得着力量。阮要亲像鹰展翅上腾，奔跑却无困倦，行走却无野闲。求你伫阮的中间完成主你的工作，愿你复兴阮每一位，互兄弟姊妹阮的灵命有法通更新，有法通听你，有法通服侍你。 伫阮无上的岗位顶面，做盐做光来照亮阮的家庭、阮的厝边后尾、阮的事业、工作的场所，甚至伫阮的社区顶面，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。主啊，这时你也安静阮的心，主啊，阮来听你的话语，互阮对你的话语中有所得着，阮的生命因为安尼要得着改变。 阮这时也用主你所教导阮的主导文向你来祈祷。阮伫天顶下边，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正伫地上，亲像正伫天顶。阮欠伊美娘，今仔日想赐予阮，赦免阮的罪，亲像阮也赦免得罪阮的人，无阮拄着试探。
1: 拯救阮脱离歹，因为国度、官兵、荣耀，拢是你的，直到代代，心静所愿。请坐。那三个来献开单的圣经，到诗篇三十篇。那三个献开单圣经，到诗篇三十篇。耶和华，我要尊重你，因为你不提拔我，无好求得。 恩我夸耀，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我不呼求你，你一直了我。耶和华，你不将我的灵魂对阴间救起来，让我存活，未低到下去。耶和华的圣名啊，恁着高上伊，称赞伊，通纪念的圣名。 因为的愤怒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伊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一暝虽然有啼哭，早起便的确还好。到底我凡事平顺，便讲我永未动摇。耶和华，你不是云，和我的江山稳固。你吃着面，我就惊吓。耶和华，我不求过你，我恩耶和华恳求公。我受害劳悔，落到其中，有什么益处呢？顶头减为称赞你，传讲你的诚实吗？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怜恤我。耶和华，求你帮助我。你已经将我的哀哭变作跳舞，将我的麻纱褪去，把我麻将喜乐，倘乎我的灵高尚地并无停歇。耶和华，我的上帝啊，我要称谢你，直到永远。那只是就将时间交等郑多勇牧师甲咱分享诗篇三十篇。
2: 主人兄弟，您好，平安，好早起。今仔日咱个三甲来看诗篇三十篇。圣经予咱知影，这篇的背景是大卫伫咧献圣殿，奉献啊，将来要去圣殿的所在一首诗。这首诗篇啊，也无提到任何的代志，也是任何的物件，但是只有提到一项，就是讲到上帝。咱知影大卫的心，拢是全全看上帝。这首诗啊，看起来亲像是大卫伊的祈祷诗，因为伊的内容啊，拢是高举上帝。啊，亲像是啊，是说约翰有一句话安尼讲：“伊的确兴旺，我的确衰微。”约翰拢是咧指耶稣啊，伊要让耶稣兴旺 ，He must become greater, I must become lesser。奉献给上帝，将来要起圣殿的这个位置啊，大卫王啊，只个孝念上帝啊，第一甲敬拜神。的心中的作为，伊感谢俄罗上帝，伊也欢呼以色列百姓也着俄罗上帝，所以今仔日的题目啊，就是叫做敬拜焦点独独上帝。敬拜焦点独独上帝，咱今仔日来到会，每拜来到咱的礼拜堂，咱的敬拜上帝，咱专专注意上帝。这是大卫王啊，写作唯一的目的。所以以前啊，伊得到上帝看过保守，伊个什么啊？看到以色列国家渐渐稳固的时阵啊，伊就欢呼伊的元帅。伊的元帅是啥啊？就是约押啊，甲把百姓当中的首领去什么啊？去创啥？去销声人口。消损的数目啊，共有157万的总兵。为什么伊要消损伊这跩总兵呢？因为大卫王啊，想要知影伊的军队啊，的势力有偌大，有偌强啊，所以通点出和这跩四周围的跩敌人啊，互因看看因偌强。过去啊，咱会看到大卫王啊。单单话靠耶和华，所以耶和华就予伊每一摆去拍战的时阵啊，就啊隆重皆是得胜。但是现在啊，大卫觉得伊的王位啊已经真好势了，真稳固了，伊就以军队啊的人数甲能力啊来夸口。伊安尼做啊，上帝无欢喜，上帝就降灾的。什么款的灾厄？就是瘟疫临到全国全百姓。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24章呀。然后你若 倒去啊，请恁哥读一拜。哦，这个就是伊的背景。彼时阵啊，圣经啊记载有超过70,000人死亡，哦，为着大卫王犯罪所点这个宗族，将代志啊对大卫王啊，对伊来讲啊是非常非常的痛苦。伊的罪啊影响到全国。好转百姓，因为安尼伊立刻认罪，伊就照上帝头家这个伊的先见是 overseer， 叫做加德，接着加德的指示啊，叫伊就去到亚婆苏人阿罗那，哦，阿是阿罗那，叫伊什么啊？将伊的禾场买落来。哦，将伊个禾场 threshing hole、threshing floor， 哦，该背落来，因为大卫王啊要对遐来啊起什么啊？起一座坛，哦，献烧祭、甲平安祭和上帝。因为为着百姓哦的缘故，所以求上帝怜悯因。接着大卫王的认罪悔改啊，上帝就医好了百姓。哦，这个也是记载伫。撒摩尼记下24:25，后来啊，大卫王啊就望到啊上帝的指示啊，伊就知影这个地就是将来要起的圣殿啊的所在，所以底下就写了这篇的俄罗斯来述说上帝伟大，上帝的作为。那那注意到啊，大卫王啊，伫这个诗篇，伊表达。伊对上帝的敬畏甲敬拜，伊的内容拢充满了懊恼甲感谢。今仔日早起啊，咱要用3点来学习大卫王敬拜上帝的原因。哦，头一点就是伊咧尊重上帝的原因。大卫王的焦点就是看到上帝的医治甲拯救。哦，所以伫第一到第三节安尼讲。耶和华，我要尊崇你，因为你不提拔我，无受得向我夸耀。第二节，耶和华，我的上帝，我不呼求你，你医治了我。第三节，耶和华，你不将我的灵魂对阴间救起来，和我存活，无到地落坑落坑。这是篇啊，一开始啊。大卫王就写讲：耶和华，我尊重你，我尊重你，代表大卫啊，真敬畏上帝，敬畏上帝。所以啊，大卫王啊，尊重上帝的原因啊，到底是什么啊？那你看到第3节啊，那你注意到大卫王啊，说伊对上帝尊重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上帝在伊的生命中的大作为。今仔日，上帝在你的生命中，你会记得不？你有通孝顺无？伊安尼讲啊，你不提拔我，无求得向我夸耀，这是第一节的落尾句。所以当全国经历到上帝的幸福的时阵啊，上帝无周围的人、周围的跩敌人啊，给因机会来讥笑大卫王。啊！大卫王国讲啊，伫第二节他讲，我不呼求你，哦，你医治了我。当上帝啊降恩，也伫这个整以色列当中啊，大卫王就随时啊，到上帝遐认罪悔改，上帝就医治全国。然后来到第三节他讲，啊，你不将我的灵魂对阴间救起来，和我存活，无到伫我落天。可见啊，大卫王当时得罪了上帝啊，可能啊，亲像跌落去一个真深的坑内啊，几乎啊要死啊。其实他伊的形容就是已经落在坑内啊，死了。但是这个裂坑就是咧形容什么啊？啊是咧象征阴间啊。所以啊，上帝啊，才着伊下罪的恩典，就拯救了。大卫的灵魂，今仔日咱也是亲像这个大卫王啊，过去咱看咱也是落在这个深坑内面啊。当咱呼求上帝的时阵，当咱认罪的时阵， 上帝拯救了咱。我相信啊，今仔日咱大家人，上帝已经得到上帝拯救了。现在啊，咱的堂甲大卫王啊，述说上帝啊，在咱生命中所做的拯救。哦，亲像大卫王啊，第四篇103篇第一到第四节，咱真写个。哦，亚尼讲啊，我的心啊，你着饿了，你着倾向耶和华，放伫我内面的也着倾向耶名。我的心嘛，你着倾向耶和华，唔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，伊赦免你一切罪孽，伊医治了你一切破病，伊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，以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冠冕。这就是大卫王见证上帝在伊生命中的作为，这也是咱对上帝所经历到的医治甲拯救。咱拢啊受上帝提拔的人，唔是靠着家己的才干，靠着家己的能力，而是靠着家己的行为，而且是靠着上帝的能力提拔咱，对阴间将咱救出来。所以啊，上帝的医治甲拯救的恩典啊，咱大家人拢得到了。哦，咱对死亡的深坑中，上帝就甲咱救出来。我亲像诗篇103篇讲啊，伊的救赎，伊救赎了你的生命脱离死亡，以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冠冕，做咱的冠冕。上帝实在真疼咱啊，已经为着咱的将来，咱应该着沉沦，但是上帝啊，拯救了咱，对深坑来提拔了咱，感谢上帝。第二点，咱会看到啊，大卫王啊，称赞上帝的原因。在这个第四节到第七节啊，大卫王的焦点就是上帝的怜悯甲恩典。所以，咱来看第四到第七节，圣经安尼讲：耶和华的圣民啊，恁着歌颂伊，称赞伊通纪念的圣名，因为伊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。伊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，一暝虽然有啼哭，早起便的确欢呼，到底我凡事平顺，便讲我永远袂动摇。耶和华，你把慈恩和我的江山稳固，你恩悯我，我就惊吓。到底这段经文是在讲什么？啊，咱咧看到讲，大卫不但尊重上帝，伊也欢呼，也是叫以色列百姓啊，一撮也着称赞上帝，阿罗上帝。而伊称赞的理由就是有两项物件。哦，咱咧看到就是上帝的休息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伊的恩典啊乃是一生之久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讲上帝的休息啊，是暂时的，暂时的，一时的，是转眼之间。什么是转眼之间啊？可能咱的目睭一开一眯一缩啊，一打麻古呢啊。虽然是安尼一打麻古啊，但是咱觉得啊，真久啊。哦，上帝时间甲咱的时间无相啊。但是上帝恩典啊，伊讲啊，是什么一生之久。哦，就是长久的，是永远的。这表示上帝恩典是远超过伊的

怒气，上帝恩典超过伊的羞气。怎样讲呢？咱若看撒摩尼，撒摩尼记下24:15-16，答安尼讲，对安尼啊，耶和华降恩约伫以色列人，对早起到所定的时间。我虽然讲所定的时间，无讲偌久啊，所以这个是上帝时间。啊，伊讲对但直到别西巴，民间死了几个人啊？70,000人。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绝城的时阵，耶和华后悔无讲这个灾厄咯，吩咐灭百姓的天使讲：到夜咯，停手咯！我伫遮，互人看到上帝的怒气啊！真正是一时一时就停止。虽然所拄到的这个损失真严重、真大，但是上帝怜悯甲恩典赢过伊的羞耻甲刑罚，这就是咱所相信的上帝。所以咱若惊上帝来刑罚咱、来管教咱，咱就着搁较谨慎，着注意，唔通紧紧的犯罪，唔通紧紧的得罪着上帝。这就是大卫欢呼以色列敬拜神，就懊恼上帝的原因。因为上帝虽然咱得罪伊，但是上帝是公义的，是圣洁的，伊的确会管教咱。但是一时转眼之间，但是伊的恩典是一生之久。大卫王啊，是一个深深知影啊，是明白上帝恩典的地基。所以啊，伊就甲以色列国家讲啊，上帝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但是上帝恩典是一生之久。所以大卫王对上帝怜悯甲恩典啊，拢有完全的信心。这也是咱着学习对人的功课。我个讲啊，是103:12啊。讲到我的心啊，你着倾向耶和华，唔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。咱唔通袂记得，咱着想念上帝对咱的拯救，对咱下罪的恩典。这表达他上帝的慷慨，伊的良善，伊乐意施恩，予咱，只欲咱肯转回，活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。的确会通经历着上帝怜悯甲赦罪的恩典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。当咱犯罪时阵，上帝的确会伤心，但是伊也会管教咱，因为上帝无爱咱行伫黑暗，伊爱咱行伫光明。但咱就知影，当咱赶紧悔改时阵，上帝的怒气的确会止息。咱若看撒摩尼记下24:17，答说落去，伊安尼讲啊，大卫看见灭百姓的天使，就祈祷耶和华讲：啊，我犯了罪，行了歹，但是这群的羊啊，做了什么呢？愿你的手攻击我甲我的爸的家。敢那伊那讲安尼呢？因为那时阵是大卫王啊得罪了上帝，因为伊所点伊的宗殿，甲百姓无关系。但是因为上帝受气，因为国王代表全国，所以国王若犯罪，全国也是犯罪。所以上帝将恩也甲临到全以色列的百姓，所以大卫王看到。伊就真艰苦心，伊就赶紧去找上帝，求上帝赦免伊。然后来到撒摩尼记下24:25，安尼讲啊，圣经讲，大卫伫遐为耶和华起了一座坛，献烧祭甲平安祭，亲像安尼啊。耶和华随听国民所求的，恩也伫以色列人中就止息了。恩也伫以色列人中就止息了，所以咱咧看到啊，当大卫啊认罪悔改，起一座坛，献烧祭甲平安祭，这个恩也上帝管教啊就止息了。
这显明上帝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伊的怜悯甲恩典却是永永远远的。今仔日的诗篇三十篇第五节讲啊，今暝虽然有啼哭，早起便的确欢呼。所以对早暝到早起啊，有偌长啊？然后有时阵咱啊唔好啊，亲像讲咱诶喙齿痛咯，还是头痛咯，还是心脏痛咯，一分钟是算真长咯。啊，个别等啊到天光，所以这就是上帝啊，这就是阿大彼得王咧描写讲上帝伊诶怒气是一担麻古，还是一米，但是早起就有恩棒。所以来到第六节啊，第七节啊，大卫对以色列百姓讲到伊的唔对的所在，伊讲啊，到底我凡事平顺，就讲啊，我永远袂动摇。耶和华，你把慈恩啊，和我的江山稳固，你恩悯的时阵，我就惊吓。啊，这个第六节可能。啊，更加了解啊，大卫王啊，因为伊夸口啊是骄傲，伊讲什么啊？我真稳固，我袂摇动，我袂动摇。伊这款的骄傲，就是上帝无欢喜，安尼做就得罪了上帝，就受到上帝的审判。伊就五经百姓分享上帝啊，为什么会降灾的？虽然圣经啊无清楚讲到大卫王啊本身有破病，但是大卫王啊心内感觉到非常的痛苦，因为伊拢知影这个发生的代志拢是上帝伫咧责备伊的骄傲的罪。伊有啥物骄傲呢？伊就是对家己的迄款的供应啊，感觉到自在自信安全。因为安尼，所大卫王啊开始啊，认为伊永远啊袂和受敌伫下来动摇，所以伊对主的信心啊，渐渐的什么会消失，所将家己嘅功劳、信任啊提悬啊，所以这款嘅骄傲，上帝无爱啊。所以咱需要明白一点啊，若无主的同在，若无主的看顾啊，咱的确袂为什么啊？袂为有安全，袂为有上帝帮衬，哦，咱的确会常常靠家己，但是真多问题会来，所以啊，大卫王啊就认为家己啊，袂什么袂动摇，所以当咱啊觉得啊，家己啊，达行好些啊，咱就搁较注意，咱就搁较小心，咱什么时阵啊放松啊？危险的机会就会来到，啊，问题就会来到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，安尼讲啊，讲所以啊，该记俩做徛得稳啊，必须什么啊？还是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所以咱啊，各得啊俩做，咱徛得稳咯，咱就搁较注意，哦，咱就搁较谨慎，免得咱跌倒。啊！第古约圣经啊，约伯啊，阿伯讲啊，伊讲我所来安逸啊，伊压断我，耳条我的颔棍，将我塞嘴，立我为伊的枕背咯。所以这约伯啊，敬畏上帝啊，是安尼啊，就是因为伊迄时阵觉得真好势，真顺利，那在忽然间第一日来宾一拄着一连串。魔鬼的攻击，咱若犯罪，上帝的确会管教；咱若觉得顺利平顺的时阵啊，咱就搁较注意，因为上帝啊的确会用管教来显露咱一个人的真相。亲像罗底加教会啊，受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所影响的，哦，伊夸口讲家己啊，无需要什么咯。哦，因达行有，但是主啊，却叫伊得到什么？着悔改，着悔改。教会若无悔改啊，伊就无价值，就无法通存在。
所以约翰的启示六三章十七节安尼讲啊，你讲就是罗底加教会讲啊，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达项拢无缺，却唔知影你是一个困苦、可怜、双向、痴迷、赤心呢。来到第十九节的，佮讲啊，凡我所听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伊，所以啊，你就发热心，也就悔改。我相信咱大家人啊，袂孝敬，咱袂犯罪，咱是罪人。当咱是罪人，咱就每一摆伫咧生活的时阵，伫咧过生活的时阵，咱就更加注意咱的生命。唔单啊，伫教会，我相信咱伫教会较袂，但是伫外面，我相信咱大家人拢会袂注意啊，咱的行为，所以咱就注意。所以当一个人啊，抓最顺利、幸福、快乐的时阵，咱需要谨慎哦。那无啊，即跩咱所得到的幸福，即跩快乐啊，会成了咱的灾厄。咱啊想家己爱做什么啊，常常会成了咱的绊脚石啊，会互咱绊倒。这是咱对大卫王神殿啊得到的经过。所以当失败来的时阵，咱什么拢无。哦，迄时阵啊，咱才会知影。若无上帝同在，若无上帝看顾，若无上帝的能力伫下咧保护咱，咱的一切财宝咯、财干咯、能力咯、智慧咯、经验哦，啊，拢无路用。哦，咱咧觉得凡事平顺的时阵，咱就容易互咱自高自信、自大。咱若抓做因为动摇，咱就着搁较注意哦，因为咱若觉得江山稳固的时阵，咱就会真紧啊，袂记得上帝哦。迄时阵，上帝就会向咱恩面哦，收回伊的施恩的手，互咱伫困苦中惊吓。这个是真正啊 ，literal 的惊吓。有人把安尼讲啊。凡事平顺的时阵啊，就是咱最低危险的时阵，也是最低应该着谨慎的时阵，赶紧亲近上帝。所以啊，今仔日咱也是平凡事平顺啊，甲把江山稳固的时啊，咱需要受提升，需要受警告，因为伫彼得伊的书信当中安尼写。的确要谨守警醒，因为恁会受到魔鬼亲像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心切贪吞食的人，魔鬼就是安尼。咱去到堕落，伊也是地难啊，看咱亲像上帝也是伫遐，但是这要看咱，咱要互上帝伫遐来掌管，还是互魔鬼伫遐来引诱咱，这是大卫对以色列百姓的失败见证。但是大卫学习了受上帝管教，所以伊吩咐众百姓着俄罗亚和华、俄罗亚和华的人民甲俄罗亚和华的恩典。所以上帝将因打伫因的心顶的恩业指刷以后因。因为大卫随时向上帝求赦免认罪悔改。最后一点啊，大卫啊，称谢上帝的原因，伊的焦点就是讲到上帝的保障甲恩望。伫第八节到十二节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我八求过你，我向耶和华恳求，讲我受害劳费。啊，落到天中有什么益处呢？尘土敢会通称赞你、传说你的诚实吗？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、怜恤我；耶和华，求你帮助我。你已经将我的哀哭变作跳舞，将我的满意褪去，把我满上喜乐，和我的灵魂歌颂你，并无停声。耶和华，我并无停声，
耶和华，我的上帝。

所以当伊啊，自觉自己得罪了上帝啊，伊无恩情，哦，伊随时去到上帝面前求上帝赦免伊，所以承认伊的唔对。所以有可能啊，伊啊深深知影上帝啊无愿意看见一个属伊的人失败，所以因为大卫王那跋倒啊，上帝的名伫外邦人面前就会什么，就未得到荣耀。我换一句话讲啊，咱若犯罪，咱若互上帝伫遐来管教啊，咱的见证会无去啊，哦，咱的见证会无去，因为啊，人会看咱，你看卖恁信的上帝是虾米款的上帝，何你刚才会伫你的心上？哦，但是大卫王就是伊所讲的啊，伫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讲啊，讲什么啊？无何受得向我夸耀。啊！上帝无受得来向大卫王夸耀。换一句话讲啊，啊！上帝无予敌人啊为伊的失败来欢呼。予我想起啊，摩西伫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啊，伊安尼讲啊，摩西啊便恳求耶和华伊的上帝啊，讲耶和华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啊发生气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甲大能的手对埃及对领出来，为什么还和埃及人议论讲伊的上帝啊，带因出去是要降灾的祸因，将因抬伫山顶，将因对地上屠灭，求你转意，唔通受气后悔，无降灾的祸你的百姓。这是摩西啊对上帝哈，安尼求啊，因为上帝迄时阵干阿要灭绝达规个以色列百姓，啊，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当上帝带因出来时阵啊，因就到旷野底下埋怨上帝，就一直他 complain 啊，对上帝 complain 啊，所以因无迄个信心，因未记得上帝啊已经行了真侪神迹。所以当上帝受气的时阵，要灭绝全国，摩西做中保来求上帝，唔通安尼做。哦，那无埃及人看到的时阵，就会笑因。所以这就是大卫王啊，伊觉得啊，上帝那刑罚伊啊，那管教伊啊，敌人会讥笑伊。所以上况今日。咱远远离开罪恶，当咱失去见证的时阵，咱所认不咱的跩无信主的人，的确会讥笑咱。所以咱较好唔通得罪了上帝。所以感谢主啊！大卫王的基督蒙了应允，恢复了伊的灵魂，伊就归荣耀甲俄罗和上帝。好，伊安尼讲啊，第十一节安尼讲啊，你已经将我的哀哭啊变作跳舞，将我的满意褪去，甲我什么呀满上喜乐，通乎我的灵魂高上帝并无停歇，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。大卫王唔是一时要称谢上帝，唔是一时要阿罗上帝，乃是伊讲什么呀？伊要阿罗上帝直到永远啊，永永远远要称谢上帝，要阿罗上帝。所以第十一节伊讲啊，讲到这个满意啊，这个满意是什么呀？是咧象征啊，这个人伫咧悲哀、伫咧悲伤、伫咧痛苦当中，但是。所以落去一个句话讲什么呀？满意褪去，哦，满意褪去。所以什么意思？满意褪去啊，就是将伊的这个悲哀啊，退走哦，退走。那那注意看，伊讲什么呀？伊正讲啊，你已经将我的哀哭变作跳舞，将我的满意脱去、褪去，加我满酒喜乐。这个点要注意到。唔是大卫王自己啊，将满意褪起来啊，乃是上啊该褪起来。上帝，大卫王无法通褪伊的满意，伊那伫罪恶中，伊无法通褪伊的满意。只有上帝才法通褪伊的满意，将满意褪起来，唔但啊褪起来，

0: 我将什么将喜乐换酒在他的心中，所以这是上帝作为，所以这是大卫王述出上帝一款对他的作为，对他的人民。我们记得大卫王失去了甲巴这个伯次巴所生的子，他怎样说呢？他这样说，神仆问他，这个神仆就是问大卫王，说你所惊的是什么意思？孩子活的时候你金吃提靠，孩子死了你都起来吃饭。大卫王说，孩子也活的，我金吃靠吃吧，因为我想欠债也有花人数，我让孩子没死也没通债，孩子死了我让必金吃，我减会通给他我倒回来吗？我就觉嗯，伊下去，伊却无阿通，我倒转我家来。所以咱看到大卫王已经真了解将来的大上帝的作为伫伊的心中。哦，伊求上帝若无好意，伊就放弃，伊知影这是上帝旨意。但是伊将来有阿通，搁得到上帝必赐好意，就是甲伊个囡仔的撒都。所以伊真放心虽然那时候他的孩子破壁，他哀哭金吃祈祷，但是当孩子没去的时候，他知道这是上帝旨意，所以他就起来吃饭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王他对上帝认识这么亲，因为上帝是他的保障，是他的恩望。大卫王说，我就确认他下去，伊却无阿通，我倒转来我食。我所讲，咱的生命会通亲像大卫王一样啊，一个深深认捌上帝、敬畏上帝、阿罗上帝生命，亲像大卫王三十篇第十二节所讲的，通乎我的灵魂歌颂你，并无停歇，耶和华我的上帝，我要称谢你，直到永远。这是一个自己深深认捌上帝人的宣告，所以咱也着安尼求上帝啊，帮助咱，求上帝，和咱啊，亲像大卫王以款的心态对上帝深深的认捌，所以咱来三格祈祷。今天的恩主，感谢你和阮伫大卫王的心中学了真多属灵的功课。当阮得罪了你的时阵，予阮会通随时认罪悔改，因为阮知影你赦罪甲怜悯的恩典是一生之久，所以阮求你，求你伫遐听阮的祈祷，帮助阮，免得阮得罪你，免得阮落伫深渊的内面。好，我们不能挖苦自己的能力，乃是要仰望你，乃是要挖苦你。好，我们今天对大卫王所经历的会通真多我们的提升，真多我们的经过，感谢你。我们这样祈祷感恩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
1: 兄弟姊妹，我们继续用恶露的心声来回应咱今早的信息，咱三合来唱。我心实在恶露。

请咱大家起立，咱来领受主的祝福。但愿那位使人平安盼望的上帝，因为信将主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恁的心，予恁借着圣灵的带领带领，满有盼望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。阿门。

听众朋友，多谢你收听空中崇拜。假如你有任何回应或者疑问，欢迎甲阮联络。阮的电邮地址是 btc@liangyou.net， 重复 btc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空中崇拜。